0: 包了一个对呐，你比如钱包都可以省到点。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的。
2: 八万的。
1: 交嘛表。
2: 幺万的。
1: 交嘛八表是不是的？
3: 错的。
1: 啊哈。咋了？是不是咋子？喵喵喵。